0: 杨志军笔下的藏族阿妈们用最朴素最坚定的方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我们从祖先的土地上来，我们是一群永远向着心中的雪山前进的人。这份对故土、对信仰、对身份最深沉的守护，相信会让每一位远方的游子会心一笑，甚至红了眼眶。最后，我想用书中的那句话来结束今晚的分享：山的灵性是雪给的，人的灵性是水给的。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雪山，也有属于自己的水，清澈的，永不干涸的那一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今天读书栏目就到这里。愿杨志军的《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能在这个周一的夜晚带给你一份来自雪域高原的宁静与坚定。感谢收听，我是晴晴，祝你阅读愉快，晚安。
1: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 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华侨生黄金时段华语广播正在进行中，接下来是你好怀卡托节目单元，这是一档关注本地新闻的栏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与您聊一聊发生在你我身边的译文趣事。
3: 随着全球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针对海外华人群体及国际留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安全防范形势日益严峻。2026年8月19日，一场旨在提高中国留学生与海外侨胞反诈防骗意识的平安留学与海外安居反诈宣讲活动在怀卡托大学成功举办。
2: 本次活动由怀卡托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办，并得到了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及怀卡托大学官方的大力支持。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副总领事王俊超、副领事李振宇等中方代表出席并致辞。怀卡托族裔社区联络警官戴警长埃利亚·塔加罗阿、新西兰勇歌护卫队创始人移民顾问罗勇等专业人士全程参与宣讲。
3: 作为本次活动受邀的媒体报道单位，中新时报携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深入一线，见证了这场汇聚了当地留学生、华社侨胞、新西兰警局及多方力量的公益安全盛会。
2: 活动在庄严而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副总领事王俊超首先发表了开场致辞。王副总领事强调，祖国始终牵挂着每一位远渡重洋的海外学子与侨胞的安全。面对近期多发的针对留学生群体的诈骗案件，总领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宗旨，积极联合新西兰本地各方力量，为广大中国公民构建坚实的安全防线。
3: 随后，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李振宇副领事以领事保护与协助为主题进行了官方宣讲。他通过多媒体演示向在场的留学生和侨胞系统地阐述了领事保护的职责边界，在海外遭遇突发紧急情况时的求助路径，以及如何识别和防范冒充大使馆、公检法等名义的典型电信诈骗。总领馆不仅为本次活动提供了政策与方向上的强力支持，更在现场发放了适用的安全防范手册，将祖国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同胞手中。
2: 在宣讲的核心环节，来自新西兰警方和民间安全机构的代表从不同维度带来了干货满满的防范指南。怀卡托族裔社区联络警官戴警长埃利亚·塔加罗阿身着警服登台，他用生动的语言和详实的本地警情案例向

0: 华社群体剖析了新西兰警局的运作机制与职能。塔加罗阿代警长明确指出，对于刚来新西兰的留学生和移民来说，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能够用英语进行顺畅的日常交流，是确保自身安全，及时向外界寻求帮助的入门级能力。
1: 他同时提醒大家，新西兰警方的服务是完全免费，且对公众隐私严格保密的。如果遇到安全威胁或诈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或身边靠谱有经验的学长学姐及官方组织咨询，多问一句就能少走很多弯路。
0: 前新西兰皇家警察、曾任新西兰总理保镖的勇哥护卫队创始人兼全职移民顾问罗勇在现场接受了中新时报记者的专访。罗勇表示，他在新西兰生活了15年，拥有8年皇家警察及4年半总理保镖的丰富履历。正是因为在长期的警务生涯中，目睹了太多同胞由于不了解新西兰本地法律，缺乏防范意识而遭受财产和人身损失，才促使他创办了勇哥护卫队。
1: 罗勇坦言，新西兰如今的治安环境确实比以往更具挑战性，安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大的课题。我创办护卫队的初衷就是想通过分享自己当年当警察时的真实案例，给同胞敲响警钟。我的核心建议是不懂就问。新西兰的法律交通规则与国内完全不同，不确定的时候一定要向专业渠道或大领馆求助。大家遇到法律或安全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随时通过我的视频号联系我。罗勇还积极呼吁华社组织多举办此类反诈讲座，认为提高华人群体的整体防范意识是实现海外安居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
0: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怀卡托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沈静怡在接受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采访时表示，平安留学是学生生活中历年延续的优良传统。沈静怡介绍到，作为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安全永远是家里人和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在筹备这次活动的同时，领馆也积极联系了我们，在多方大力的支持下，活动办得非常顺利。我们注意到，平时大家可能只能在公众号或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碎片化的反诈内容，传播范围有限。我们希望通过今天发放反诈小册子、举办线下讲座的形式，把安全知识在留学生群体中传得更广更深。
1: 他还特别强调，除了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在海外面对高强度的学业压力和环境适应，学生会等官方组织将随时向大家敞开大门，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与协助。
0: 在活动的互动问答环节中，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多位前来参加活动的当地银发侨胞、老龄华人代表纷纷举起麦克风，就自己或身边朋友遇到的疑似诈骗电话、网络陷阱向台上的领事官、警官及罗勇顾问提问，专家们逐一给予了耐心专业的解答。这种老少齐聚、积极求知的场面，充分体现了汉密尔顿华人社区对于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1: 怀卡托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办的这场反诈宣讲活动，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安全知识普及，更是一次成功的领馆、警方、民间、高校多方联动范例。据中新时报记者现场观察，从总领馆的政策护航到新西兰警方的权威发声，再到勇哥护卫队的民间经验分享，多方力量的汇聚为平安留学和海外安居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
0: 在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下，唯有民心相通、警民携手、防线前置，才能让广大海外学子在求学路上走得更稳，让广大的华人同胞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 在今晚你好怀卡托节目的尾声，我们就把活动当天由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联合专访的视频原声回放在电台播放，那么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2: 好吗？
3: 大家好，我叫罗勇，来自中国的重庆，我在新西兰生活了15年，做了8年的皇家警察，然后做了4年半的新西兰总理保镖，然后是保镖队中的队员，目前是全职做移民顾问。主要是通过我的警察生涯中，我感觉新西兰这个治安确实，实话实说，确实比越南要的差一些。很多一些国内的朋友到新西兰旅游，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创办这个勇哥保镖队的初衷。然后我是想通过我的警察的经历和我移民法的经历，能够帮助更多的一些华人。华社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关于这个反诈方面的讲座，因为确实在这边的新鲜的华人在越来越多，通过这种形式的话，会让更多人有这个防范的意识，我觉得是个最主要的。我们勇哥保镖队怎么说呢？就是通过我分享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吧，我自己当警察的时候一些例子，然后通过例子能够提醒大家，让大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我的建议是不懂就问，因为到新西兰毕竟是一个新国家，法律和交通规则和国内都完全不一样的，你不懂一定要问。那个有什么法律方面不懂的，可以那个随时联系我，我是那个新西兰勇哥，就是这我的一个视频号，然后也可以那个和大使馆的总领事联系。如果你有法律方面不懂的或者一些问题，可以打111或者105和警察及时联系，好吗？
4: 好的。大家好，我是怀卡托中国学生会的主席，然后现在是在这里读本科，是 Screen and Media 和 Field Studies 双专业。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出门在外，大家就是在国外，肯定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就是可能家里人还有包括自己都会最关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其实平安留学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有的一个传统，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办。像这一次的话，也是不仅是我们自己有这个想办的这个意愿，然后再加上领馆就是有联系我们，所以就非常的就是巧，然后也有这个大家的帮助的话，就会更加顺利。然后我们就举行了这一场活动，然后也希望能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帮助，包括我们当地的今天来的一些侨胞。这样，我觉得其实领馆现在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已经非常就是充足很多了，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宣传方面，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一些，因为像平时咱们公众号啊，或者是一些社交平台发的一些推文内容，可能在这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个平安留学这一方面的内容还是稍微比较欠缺的，很有可能就是在传播的时候，只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那就比如说像今天发的这个小册子，我也是希望能够在校园里，在我们中国留学生这个团体里面能够去传播的更广，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信息。我觉得入门级的话，首先就是语言，你要就是能跟大家用英语这样日常的去交流啊，这样。然后还有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安全方面，如果大家碰到了一些问题啊，一定要去问一下身边靠谱的有经验的学长学姐，然后包括我们像领馆这种官方的组织，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如果碰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什么，也可以来找我们像学生会这样的组织来帮助大家。
5: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6: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7: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8: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7: FM89.0，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9: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7: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5: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声，整点播出。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0: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1: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

0: 关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组织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2026年预定窗口实施。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1: 国家卫健委通报，7位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存在严重不良行为。
0: 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管控，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累计输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
1: 自然资源部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0: 应急管理部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2026北京西城百姓戏剧文化市集举行。
0: 安徽最大农产品集散枢纽已对大白菜等农产品抽样送检，结果带出。
1: 8月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0: 海南食品出口上半年增长超40%。
1: 黑龙江省发布乌苏里江、海清、湛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0: 宁夏多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
1: 台风紫檀已造成广西13条河流、19个站超警。
0: 广西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将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三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从严监管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在线批量惩处，一日4罚一立案。
1: DeepSeek 深度求索 API 开放平台8月23日0点起优化风谷计费规则，调整后周末全天将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计费。
0: 中国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9.3%，拟实派1.05元。
1: 阿里拟配售800亿港元新股，全部投入 AI 建设。
0: 百度没有增发配售计划。
1: 法治方面，吉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化文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军事方面，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4日至28日，每天8时至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文体新闻，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在京主办电视剧《江海潮生》创作座谈会，弘扬爱国企业家精神。
1: 9秒39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冯延哲、黄东平获得羽毛球世锦赛混双亚军。
1: 樊振东新赛季德甲首秀独得2分，杜塞尔多夫主场告捷。
0: 跳水世青赛消息，中国队冯雨中摘得女双10米台金牌。
1: 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23日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开赛。
0: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1: 香港文学刊行500期，扎根香港，面向世界。
0: 台湾新闻，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首破1亿，民进党穷兵黩武掏空台湾。
1: 台湾南部持续强降雨，多地停班停。

0: 国际方面，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六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
1: 亚太各界在大连共议电动汽车充电标准协同。
0: 泰国南部三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发布安全提醒。
1: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启动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放狠话，他甚至可能动用军方对债券市场进行干预。
1: 特朗普披露六月投资组合大换血，减持 Meta， 买入伯克希尔等股票。
0: 美国官员称，21日晚间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1: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称，以色列诱土开战，以外长否认。
0: 担忧拖累选情，美共和党候选人嫌弃轻易游说组织。
1: 加拿大宣布全额对等报复美国新关税，北美贸易战迅速升温。
0: 经济设施接连遭袭，普京称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
1: 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创新高。
0: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应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以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日率团访问伊朗。
1: 以色列防长表示，将对来自加沙地带的风筝予以强硬回击。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消息，预计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安全协议谈判。
1: 哈萨克斯坦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
0: 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就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
1: 韩国媒体消息，青瓦台被游客破坏，总统李在明入住日期仍未定。
0: 23日凌晨，日本茨城县地震致37人受伤，多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
1: 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 H5 型禽流感。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4: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又跟大家准时相约电波。
3: 上周中，新国际三地都大事不断。先说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这位以铁面总理著称的改革者曾主导中国加入 WTO， 推动国企改革。新西兰方面，国家党8月12号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总理 Luxon 以微弱优势通过信任投票。
4: 上周还出现两个历史性时刻，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国际航线北京到乌兰巴托，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体育方面，17岁的陈芋邪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 U20 纪录。国际层面，德国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印尼突发 7.7 级地震引发海啸，美日干预日元后续乏力。
3: 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五大话题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展开聊聊。先说本周中国最受关注的消息。8月12号下午1点14分，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4: 朱镕基的一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他1928年生于湖南长沙，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1979年后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副总理，1993年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3月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他在五年任期

0: 期内主导了三件大事，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加入 WTO， 完成大规模国企改革与脱困。
1: 他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就职演说，至今让人印象深刻。退休后他题字不在线，拒绝出席剪彩应酬，给公众留下清廉低调的印象。他还亲手用毛笔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写下四首词作，重道尊师，敬业乐群，奉献爱心，构建和谐，脚踏实地，心忧天下，锲而不舍，追求卓越，表达他对教育、对家国、对青年的关切。
0: 朱镕基逝世后，习近平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等老同志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哀悼。新华社燕电评价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非常高的历史定位。
1: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朱镕基也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有位汉密尔顿的朋友说得特别朴实，听着朱总理的电视讲话长大的，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这是一位改革者留给时代的回响。第二个话题，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基建这两件大事。8月12号上午9点，一架国产 C919 客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后，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机场还举行了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0: C919 最大航程约5500公里，可载客158到192人。蒙古国成为中国国产大飞机的第一个国际通航伙伴国。首航的成功让国产大飞机在东南亚、中亚、东北亚的国际航线上有了标杆案例，未来用国产飞机飞国际航线将从愿景变成常态。
1: 另一件基建大事同样振奋人心，平陆运河8月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位于广西，连接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年9月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到东盟的运距将比现在经由广州出海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吨运输成本预计降低60元到80元。
0: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信号，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制造，中国基建也正在从国内城网延伸到国际联通。对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 C919 的突破意味着未来直飞回国或者中转东南亚的航班选择会更多，预计3到5年内，纽航、澳航等航司都有可能采购 C919 作为支线客机，届时回国机票或许更便宜。
1: 视线回到新西兰，8月12号下午，新西兰国家党在惠灵顿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以微弱优势通过信任投票保住党魁之位。但这次投票的政治含义远不止保住位子这么简单。
0: 导火索是8月6号 Luxon 接受 Newstalk ZB 电台采访时的突发表态，他说如果国家党赢得下届大选，将推动就是否继续 MMP 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举行全民公投。这个政策事先没跟党内沟通，议员们被媒体追问时一片茫然。紧接着的几桩事让局面进一步复杂。 Winston Peters 对华裔绿党议员 Lawrence Sunan 发表争议言论， Luxon 使用国防军飞机从 Juan Ganui 前往奥克兰等事件叠加，引发了部分议员对党魁的不信任。
1: 不过最终投票结果显示，党团还是选择让 Luxon 继续带队打大选。前总理 John Key 也私下联络议员支持 Luxon， 理由是大选前换帅风险太大。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 Luxon 已经经历过一次信任投票，传言当时是27-22险胜，说明党内的分歧一直没有化解。
0: 更受华人社区关注的是国家党公布的大选名单，排名最高的华人议员陆南 Nancy Liu 位于第16位，被普遍认为处于危险区。如果国家党党票下滑，陆南可能调出国会。绿党的 Lawrence Sunan 南西排第8位，相对安全。 工党的陈奈斯 Nisai Chen 是 Auckland Central 候选人，最近民调他在该选

0: 区排第三，要逆袭难度不小。
1: Carlos Chang 张俊浩博士则是 MT Rosehill 选区的选区战，他需要在选区维持2023年的微弱优势，而工党的 Michael Wood 这次放弃党内排名，背水一战，这场对决可能成为2026大选中最有看点的一战。对华人选民来说，距离11月7号大选只剩不到三个月，还有时间登记投票。如果条件允许，认真考虑入籍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接下来聊体育方面的热点。8月13号，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在浙江举行，17岁小将陈雨协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
0: 陈雨协2008年出生于浙江，是近年来中国女子短跑涌现出的最具天赋的新星之一。她此前已经在亚青赛、青奥会资格赛等比赛中跑出过好成绩。男子短跑近年来有苏炳添、谢震业传承接力，女子短跑未来几年很可能就是陈雨协的时代。
1: 欧洲田径锦标赛上周在英国伯明翰落幕，本届为期七天，近1500名运动员参赛，挪威的 Warholm、 英国的 Laura Muir、 瑞典的 Stahl 等名将都参与了比赛。东道主英国队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是荷兰、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国田径迷来说，下半年有三件大事值得期待：9月13号布达佩斯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10月芝加哥马拉松，以及明年亚运会前的多场全国赛事。
0: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冬奥冠军武大靖8月12号被公开选聘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肩负为2028年冬奥会和2030年冬奥会培养新一代主力军的重任。还有今年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共有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00分号，这是科技与体育结合的全新场景。
1: 最后一档，我们聊聊国际层面的三条消息。8月3号，美日联合干预日元，一度让日元从164升到156，单周涨幅接近5%，但这个涨幅只维持了不到两周。8月12号以来，日元再度走软，重新逼近158关口。原因很简单，日本央行1%的政策利率和美联储3.5%到3.75%的联邦基金利率之间存在巨大利差，只要这个利差不缩小，单靠央行干预很难扭转趋势。
0: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Robin Brooks 直言，日元下跌并非因为投机者在围攻日本，而是因为日本国债收益率远低于应有水平。对于在新西兰做跨境贸易的朋友，日元汇率波动会间接影响纽元汇率，建议留意日本央行9月的议息会议。
1: 另一条让人揪心的消息来自德国。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8月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个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一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2026年欧洲夏季高温已经持续近两个月，多个国家的葡萄园农作物减产。
0: 在欧洲山火高温肆虐的同时，亚洲也不平静。8月13号，印尼东部突发7.7级地震，引发局地海啸，所幸震中位于人口较少的海域，目前没有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报告。气候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最紧迫的议题之一，新西兰也不能置身事外。上个月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新西兰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跟不上气候风险上升的速度，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年成本约为40亿纽币。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朱镕基同志逝世的集体记忆，到 C919 首航国际航线、平陆运河全线试验的中国突破，从新西兰总理信任投票的选举风暴，到陈雨协打破亚洲 U20 纪录、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崛起，再到德国高温万人离世、印尼地震的全球气候警钟，这一周信息量确实不小。
0: 下周值得继续关注的有新西兰央行 RBNZ 将在9月2号发布新的 OCR 议息决议，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以及

0: 及2026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的预热。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最值得关注的热点。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华观点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0: 我是小薇，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冬日保暖，注意安全。如果国内有亲友在台风影响区域或者印尼地震附近的，记得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再见。
2: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3: 大家好，我是小秋。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处在夏末秋初的当口，上周末刚刚过了处暑节气，本周也将告别今年三伏的最后一天。暑气渐收，秋意渐起，正是回望历史的好时节。
2: 这一周从8月24日到30日，历史上可有不少值得说到的大事件。苏轼和老舍两位文学巨匠的离去都落在这一天，徐海峰奥运夺金的辉煌距今也42年了，还有黄洋界保卫战、南京条约签订等等，一个个时间节点串起来，就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
3: 没错，那咱们就从今天8月24日说起吧。1101年的8月24日，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常州逝世，享年66岁。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了2800多首诗歌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名篇。可以说，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落幕。
2: 巧合的是，925年后的同一天，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老舍是公认的人民艺术家，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等，每一部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他用京味十足的笔触，描绘了老北京的市井百态。
3: 同一天，还有一件政治大事。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24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这次大会延续了一些左的错误，但也选举了一批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
2: 还有一个天文爱好者忘不了的日子，2006年8月24日，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冥王星被正式从太阳系9大行星中除名，降级为矮行星。太阳系从此从9颗行星变成了8颗。当时很多天文爱好者都为冥王星的出局惋惜不已。把日历翻到8月25日，1819年的这一天，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在英国逝世，享年83岁。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这台机器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从此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今天我们用的功率单位瓦特，就是为了纪念它。
3: 不仅是瓦特，1867年8月25日，另一位英国科学巨匠法拉第也与世长辞，享年76岁。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开创了人类大规模使用电力的时代。法拉这个电容单位，法拉第这个电量单位，都是以他的姓氏命名。
2: 时间来到1912年8月25日，这一天，中国国民党在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当选为理事长， 揭开了中国近代政党史的新一页。

0: 但同一天，还有一件让人痛心的事，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在广州郊外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进行试飞时失事遇难，年仅29岁。他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飞机的第一人。
1: 1937年8月25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大日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从此，红军战士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奔赴抗日前线。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德国驻巴黎的军队被迫投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起义，戴高乐将军进入巴黎接管政权。被占领4年的巴黎重见天日，是二战欧洲战场的重要转折点。进入8月26日，1728年的这一天，丹麦裔俄国探险家维塔斯·白令率领探险队发现了位于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海峡，后来这条海峡就被命名为白令海峡，以他的姓氏命名。这条海峡不仅隔开了两块大陆，也连接着两个世界。
0: 再过61年，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在凡尔赛宫通过了一份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件《人权宣言》。这份宣言宣告了人生来自由平等的原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世界各国的人权观念。
1: 回到中国，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这是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迈入了100万次计算的时代。那台机器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等单位联合研制，凝结了一代科学家的心血。
0: 1980年8月26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第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一决策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深圳从此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1: 紧接着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在北京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时指出，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构想后来成功在香港、澳门回归中付诸实践，为祖国统一大业开辟了新路。时间来到8月27日，1939年的这一天，人类航空史上迎来一个新纪元，德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上了天空。此前飞机都是螺旋桨动力的，喷气式飞机的诞生彻底改变了未来空战和民航的形态，人类飞得更快更高了。
0: 8年后的1947年8月27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到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部队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壮举。这一行动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1: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毛泽东后来说，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从此，解放战争的棋局被彻底盘活了。历史的指针来到8月28日，1945年的这一天，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发生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全。

0: 为亲赴重庆，被柳亚子称赞为弥天大勇。这次谈判最终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虽然协定后来被蒋介石撕毁，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重庆谈判四年后的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这一题词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 还是1949年的这一天，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5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亲自登上列车接宋庆龄下车。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他，表达了对这位国母深深的敬意，也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进入8月29日，1842年的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清朝政府在英军舰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天也被称为国耻日。
1: 一个多世纪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南京条约带来的屈辱终于得以洗雪。从国耻到回归，这正印证了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今天我们纪念历史，正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
0: 1885年的同一天，世界上第一辆摩托车在德国问世。德国发明家戴姆勒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摩托车。这台戴姆勒一号开启了个人机动交通工具的新时代。
1: 1922年的8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为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0: 最让中国人振奋的是1984年8月29日这一天，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选手徐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男子自选手枪冠军，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这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象征。
1: 那一天还见证了一个大国的崛起，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此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后我们来到8月30日，1928年的这一天，井冈山上演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黄洋界保卫战。当时红军主力外出，井冈山只留少量部队，湘赣敌军趁虚而入，向黄洋界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第31团第一营凭借险要地形与敌人激战一整天，最终取得胜利。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这是毛泽东后来写下的诗句，正是对这场战斗的生动写照。1977年的8月30日，又一个标志性建筑落成了，毛主席纪念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落成，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这座占地 5.72 公顷的建筑成为了人们瞻仰缅怀伟人的重要场所。
0: 1989年8月30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良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

0: 主席。他是出任这一高级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为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三部重要法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0: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1785年8月30日，晚清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林则徐诞辰。他后来虎门销烟，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地球传奇》的全部内容。8月24日到30日，从苏轼逝世到老舍离去，从南京条约到徐海峰守金，从黄洋界保卫战到重庆谈判，每一段历史都值得我们铭记，每一次回顾都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0: 是的，历史的回响不仅在书本里，更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暑气渐收，秋意渐起，正是回望与思考的好时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阿迪和小秋将继续为您讲述地球上的传奇故事。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3: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很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见面了。
1: 丽丽，最近有没有感觉早上闹钟响的时候外面已经挺亮了？
3: 有啊，而且最近下班的时候天还大亮着，感觉一天突然变长了不少。
1: 这就是南半球冬末春初的节奏，再不到一个月就是春分了，到时候昼夜平分之后，白天就比晚上长。身体对光照变化其实很敏感，很多人最近会觉得精神好了，食欲也变了。
3: 所以今晚咱们就顺着季节的转换，聊三个特别实用的话题：春季过敏的早预防，从猫冬到出窝的换季运动过度，还有屏幕时代的护眼与用眼卫生。
1: 先说说过敏，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不知道，新西兰的花粉过敏可不是小事。
3: 对，我来了几年之后才开始有症状的，一到春天就鼻涕眼泪一起流。
1: 这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英文叫 hay fever， 医学上叫花粉症。新西兰的花粉季一般从9月开始，持续到11月底。但是提前1到4周开始做预防，效果比等发作了再吃药要好得多。
3: 那现在8月底开始准备，时间刚刚好。
1: 正是黄金窗口期，首先要了解新西兰花粉过敏的三大来源。第一是草类花粉，特别是黑麦草，这是新西兰牧场最常见的草，也是花粉症的头号元凶。第二是树木花粉，比如桦树、橡树、松树，春季开花时飘散量很大。第三是杂草花粉，夏末秋初也会有一波。
3: 汉密尔顿这边周围全是牧场，是不是草类花粉更严重？
1: 没错，怀卡托地区是新西兰著名的农牧区，黑麦草花粉浓度在全国都是偏高的，所以住在这边的华人朋友春季过敏的概率确实更高，提前预防特别重要。
3: 具体该怎么预防？
1: 第一招是关注花粉预报。新西兰气象网站 Met Service 和过敏专科网站都有花粉指数预报，高花粉日尽量减少外出，特别是早上10点到

0: 下午四点这个时段花粉浓度最高。
1: 如果必须出门呢？
0: 出门三件套，太阳镜、口罩、长袖。太阳镜不只是为了防晒，更是为了挡住飘进眼睛的花粉。N95 或者医用外科口罩能过滤掉大部分花粉颗粒。回家之后立刻换衣服，洗脸，冲洗鼻腔。
1: 冲洗鼻腔怎么做？
0: 用生理盐水或者专用的鼻腔冲洗器，药店和超市都有卖。每天晚上洗一次，把鼻腔里残留的花粉冲出来，能显著减轻症状。这个方法安全，无副作用，连小朋友都可以用。
1: 药物方面呢？
0: 抗组胺药是最常用的，比如 Loratadine、 Cetirizine， 新西兰药房和超市都有非处方款，但是建议现在就开始规律服用，而不是等到打喷嚏了才吃。原理是提前让药物在体内达到稳定浓度，等化粉来了，身体已经有准备了。另外，鼻喷激素类药水也是医生常推荐的，比如 Flixenis， 每天一喷，坚持使用效果很明显。
1: 这些药在超市就能买到吗？
0: 大部分抗组胺药在 Countdown、 New World 的药房柜台或者 Chemist Warehouse 都能直接买，但鼻喷激素有的需要药剂师指导，不确定的话可以先问 GP。 还有一个提醒，很多人会自己买各种保健品，但花粉过敏的核心机制是免疫系统的 IgE 抗体反应，目前没有任何保健品被证实能根治或者显著改善花粉症。与其花钱买不确定效果的补充剂，不如把预防做到位。
1: 家里有孩子的要特别注意什么？
0: 小朋友的症状往往和感冒混淆，区别是花粉症一般不打喷嚏发烧，眼睛特别痒，每年同一时期发作。如果孩子每到春天就揉鼻子、揉眼睛，注意力不集中，建议带去 GP 看看，可能需要转诊到过敏专科做皮试，明确过敏源。新西兰的公立医疗系统里，过敏专科是可以免费转诊的，只不过排队时间可能比较长。
1: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家里的窗户。
0: 太对了，高花粉日尽量关窗，用空调或者空气净化器，开车的时候也关窗开内循环，衣服和床单别在室外晾晒，否则会把花粉带回家。室内湿度保持在 40% 到60% 之间，太低了鼻腔干燥更容易过敏，太高了又容易滋生霉菌。一个小技巧，进门前先在门口跺跺脚，把鞋底的花粉震掉。
1: 聊完过敏，咱们来说说运动。冬天躲在屋里几个月了，现在是不是该动起来了？
0: 很多人一到春天就像冬眠醒来的熊，恨不得立刻冲出去跑个10公里，但这样做其实有风险。
1: 什么风险？
0: 整个冬天身体已经适应了低活动量，肌肉力量、心肺功能、关节灵活性都下降了，突然加大运动量很容易受伤，最常见的是膝盖问题、足底筋膜炎，还有腰背部拉伤。
1: 那应该怎么过渡？
0: 核心原则就四个字，循序渐进。第一步，从低冲击运动开始，冬天在室内做瑜伽、拉伸、轻量力量训练的，可以先别急着跑步，换成快走、椭圆机、游泳，这些对关节友好的运动，让身体适应1到2周。
1: 汉密尔顿有什么适合春季起步的户外活动？
0: 太多了，汉密尔顿花园就是一个绝佳选择，步道平坦，风景好，一圈走下来30-40分钟刚刚好。怀卡托河边步道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大学那边，来回5-6公里，适合快走。想再远一点， Raglan 的海滩步道、 Perongia 山脚下的步道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那些等身体适应了再去。
1: 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运动习惯，怎么开始？
0: 最简单的起点就是每天快走30

0: 30分钟，不用跑，不用去健身房，就在家门口或者汉密尔顿花园走。重点是规律，每天同一时间出门，把运动变成和刷牙一样自然的习惯。研究显示，每天快走30分钟，坚持8周，血压、血糖、睡眠质量都会有明显改善。
1: 运动装备有什么要注意的？